0: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来自昆士兰 Broad's Grou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q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M 19.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新歌排行榜第一首，王菲的《主角》。

0: 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你有没有过脱臼的体验？脱臼还蛮痛的。那秋风哲跟大颖他们脱臼会不会痛呢？

0: 回寄来电还亮着，可我不再等了，这次我不接了。
1: 刚刚那一首是 Miss Cole 未接来电，然后马上接上李银珠的还是错过了。所以你有过这种想接又不敢接的经验，那你真的觉得不接那通电话你就错过了吗？

0: 迄天，阿母倒伫病床，甲我讲，若是阮思念一个人的时阵，迄个人一定嘛伫咧足远的所在关心你，想要知影你过得好无。
1: 喂，表哥，嘿啊，哦，你咧无闲啊？好，我等下再卡。哦，你卡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2: 真多爱
1: 。哎，喂，表哥，嘿，无啦，啊，就明仔载要上班。嘿啊，啊就想讲，啊你问看卖咧，头家安怎讲？嘿啊，是吼，会使吼，啊住址你才好啊，嘿。
2: 啊，才看啊，嘿才看。
1: 好好，我知影。
2: 洗身躯。
1: 好。好啊，明仔载才讲。好，表哥再见。
2: 哦，小亮的，小亮的。
3: 阿凤，你再来感冒啊？你讲几届啊？再来甲你发起啊！你真正是讲袂听。
2: 我洗身躯啊。
3: 洗什么身躯？你去倒位耍？
2: 去田的啊。
3: 你搁敢讲？几点啊？
2: 我算一睏啊，尔呢。

0: 你去内面紧嘞，等下发卡。
1: 卖发卡啦，卡就算个呢。
0: 大概拢爱一只吼，洗身躯吼。感冒你就知影。
2: 好。好。
1: 啊。
0: 你去台北迄行李准备好未？
1: 我准备好啊。
0: 我带你检查哦。
1: 我拢有传啊。
0: 倒位？
1: 遮我有寄两领衫。
0: 两领衫？伊根本就无整理两领衫。
1: 有啊，我有整理、啊。
0: 我爱带你去台北。
1: 哥哥，哥哥莫生气啦，哥哥。哥哥，你莫家己去好无？啊，咱有啥物要去台北？
0: 你甲这好好整理，这你的行李，知影无？整理好，
1: 哥哥
0: 我手边仔就互你送。
1: 哥哥，我要早往来去台北。哥哥，
0: 哥哥，莫阁烦啦。
1: 妈妈讲爱早起来往来，咱才会往呢。哥哥，这妈妈有交代哦，我要早起来。
0: 凊彩你，手机仔不爱互你送啦。
1: 哥哥，等我一下，哥哥。哥哥。
3: 再往
1: 来哦，
3: 妈妈，我爱再往来者，再往来去台北，去台北安尼做生意，才会往，才会往往来。明天咱做伙去台北，乖乖。

0: 去台北的路，感觉足远足久的。窗仔外的时间，煞是在用走的，亲像在赶着就要消散的日头光线。
1: 哥哥，哥哥，你看迄门，迄个该开呢？哥哥，你看迄个门，迄个开开呢？
2: 好好。
1: 哥哥，台北的落雨呢？台北的落，哎，往来哥哥往来过好，无会淋着雨。
3: 哎呀，你行李嘞？
1: 哥哥，你看遐公车遮侪台的呢？
3: 我不爱带你去啊啦。
1: 你看遐遮侪公车的呢？你看遐厝遮大间的呢？
3: 明仔紧嘞，你回去厝的好啊，拜拜。
1: 哥哥，我爱回去厝的啦，哥哥。哦，你看遐。
3: 这边啦，你等去厝诶，拜拜。我等下甲你换车。
2: 表哥，表哥，
4: 哎，
2: 我们到啊。
4: 到。
2: 哎，
4: 起来再先坐一下。
2: 哦，我先摸一下。
4: 来来，坐坐坐。
2: 啊，路窄路长路啊，
4: 我见人路窄诶，啊，坐坐坐嘛。
5: 小哥，这往来妈妈
4: 讲
5: 爱
4: 爱
5: 客来
4: 啊，
5: 好
4: 啊好啊，阿星仔，等一下等一下。今天这批可以吗？
5: 可以啊。
4: 今天要交、喔，确定哦、喔。
5: 可以。
6: 哥，
7: 哥，
4: 你要来干嘛？啊，钱不是已经给你了？
6: 我老师，我们在外面再讲一下啦。
4: 讲什么？还要讲什么？啊，来去外面讲啊，讲什么？应该去外面动。
6: 没有。就给我六千，
4: 哎，啊怎样？
6: 啊至少要之前也要有一个月薪水啊。
4: 谁讲的？谁讲说一定要一个月薪水？
6: 劳基法讲的啊。
4: 劳基法，你要跟我讲劳基法，
6: 连一半都不到。
4: 来来来，那你看这箱什么？报废，这箱都是你的报废呢。啊，你跟我讲劳基法那箱我跟谁算？
6: 好啦，那个又不能全部算我的，对不对？
4: 啊不算，你算谁的？啊？啊，你带弟弟来什么意思啊？你带小弟来干嘛？来黄 K 啊？
8: 小弟什么？
4: 是不是？
6: 我是阿豪，
8: 是小弟啊。
4: 谁啊你？
8: 是小弟啊。
4: 你谁啊你？
8: 讲什么？
4: 你什么东西啊？
8: 什么东西啊？
4: 你大嫂是什么？关你屁事啊！
8: 你娘叫了吗？
4: 干什么想娘？
8: 把你打烂了！
9: 骂你啊！
6: 你们全部啊！跟你讲，我就把这个矿烧掉。
4: 烧啊！有种你就烧，你他妈不要不烧，我告诉你。
3: 我来就你坐啦，
4: 你坐，你坐，你坐。安怎？考虑安怎？要你来还是阿峰要来？
3: 我想讲阿峰来啦，系啊，无啦，你伫遮照顾伊，我才放心。
4: 你莫搞我害啊！
3: 歹势。
4: 拄我迄只赶走尔呢，啊，就要你的胃就是要留命，你叫阿峰来，你莫搞我害，等你头家搞病。
3: 无啊，就是。
4: 你嘛知阿峰的状况，你叫阿峰来。
3: 我知影，啊，就是阿峰伫咧外口嘛是找无啊，对无？
4: 哎，你
3: 安
4: 是搞我麻烦。
3: 拜托啦，表哥，拜托。
4: 你刚才谁去带那个弟弟，叫阿峰去二楼看那个阿丸之前那间，那间给他，哦。
5: 好。
3: 表哥，谢谢啦。哎，阿峰，你带这哥哥去楼顶。
1: 阿峰来边嘛。
3: 峰来，你收好啊。
1: 来，还有表哥呢。
3: 来，你收好，你卖还。来，好啊，好啊。
1: 你要顾好哦。
3: 好好好，进去进去。
10: 阿峰吗？
1: 阿峰，
10: 我带你去认识环境。
1: Go！ 边了。
5: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1.1 This is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2025年迷电影台语短片创作甄选佳作《望来》，收录在公视台语台。大家一句台语有意思。

大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刚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囡仔兄、囡仔姊上喜欢的棒仔哥哥啦。咱人咧欢喜的时阵吼，拢会真自然就想要唱歌、跳舞。啊，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囡仔唱的歌，囡仔歌。囡仔歌汉字写作囡仔歌，罗马字写作歌印印啊歌哇瓜，印第二调啊第二调，瓜第一调。囡仔人天真够活骨，对青春的世界真好闲，啥物物件拢想要了解，就会创作真济自由、声韵活跳、够趣味的歌谣。这款歌谣拢是囡仔家己创作，在因的世界咧流传呢，真正是讲的、唱的拢好听。亲像囡仔咧耍放鸡啊时，就会哪耍哪念，一放鸡，二放鸭，三分开，四小塔，五大兴，六拍手，七围墙，八望片。九口耳，十口气，有一款囡仔歌内底是咧讲一个故事，像咧搬戏同款，有剧情，亲像西北雨滴滴落，真来伊要查某。这条西北雨，甲咱人譬如做各种动物，大家甲这条鱼斗三工。完成伊的婚礼，亲像咱台湾人真善良，愿意甲人斗三工的精神。Go！

这条店家家嘛是咧讲，一个囡仔去予店家家黏着卡，煞因为看到阿爸买转来的卡，全啊袂记哩听。有一句俗语讲，囡仔人有耳无嘴，意思就是讲囡仔人卖乌白问大人的代志，尊做有听到，嘛袂使乌白传。六，囡仔瓜，瓦骨，好闲。放鸡鸭，囡仔人有耳无嘴。头拄啊，甲大家介绍真侪囡仔歌，各位囡仔兄、囡仔姐，会使学起来，唱给厝里的人听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0: 每天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1: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I imagined I could grow smaller. So small that the bad things couldn't find me. And I could disappear.Because the world is so full of evil. You are growing smaller and smaller. So small, no door can keep you out, and no door can close you in. So small.Have almost disappeared. But you will not, Kathy. You will not disappear.
0: 电影先生第一部《伊甸园东》，它是史坦贝克杰作改编成全新的影集，他在探索崔斯克家族跨越几代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更将焦点摆在令人难忘的反英雄人物凯西·阿美斯身上。这个角色呢，由佛罗伦斯·普伊饰演。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这一部，我该怎么形容？他其实丢的这个预告片有一点引诱你去观赏、了解更多的味道，因为他并不是那种很。就是很长，然后你会觉得很没有耐心、很闷的那种史诗级的故事。它也不是那种超现代，或者就现代写实，一开始就 biang 到尾的那种故事，它都不是。它就介于一个中间，一个你恰到好处的可以欣赏，不会觉得无聊，而且还可以从中学习到一点东西的地方。所以呢，推荐这一部《伊甸园东》电影线上第一部。
2: 马叔，对不起。
3: 这几个红牌全都走光了，丢的可是我这个大股东的脸。要是这个月业绩再下滑，我就把店收回来，自己管。
2: 在这么短时间，去哪里找这么多新人？
4: 这是你们的工作合约，只要各位还待在这里的一天，就要遵守这上面的游戏规则。
2: 就他们，行吧。
3: 我特地带我的姐妹们来验这批新货，不会让我们失望。给姐姐看脚。哎，你醒醒啊！哎，
5: 可以疼，你马上就会感觉到它的魔力。
6: 什么鬼东西啊！
3: 我可以免得给你一点小费啊！抱歉。
7: 你干嘛啦？
3: 所以得让姐开心了。
8: 抱歉啊，姐。
3: 听说南公馆有新品。
9: 不好，
10: 没好。
11: 姐，会划拳吗？
2: 数字拳吧。
3: 啊？
2: 不知道珍姐有没有比较偏好的类型？
12: 可以买哪一招啊？
11: 各位大哥，我们这里是南公馆店。
9: 我不是来找男模的，我来找我老婆的。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1.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